0: 老早也过阵啊，你比如说，你会选择啥？
1: 这回答啥？我讲的。
2: 妈妈的。
1: 叫妈表。
2: 叫妈的。
1: 叫妈爸表是哪个？
3: 我的。
1: 啊，啥了？是不是啥？姐妹妹表。

0: 大梦里，大梦里的干这个芝麻，看啥个呀？把兵，肯定的话是芝麻五个，后面有看啥大兵，阿里听到没？你大梦里谈不了，俺都五年发批发不了，俺都嘛，俺在西头的，俺在西头的都发了俺不了，这干的这个的他妈的这钱别拿了，俺阿妹没收不了，芝麻到底没差啥的了？
1: 小瓜的，那些炒菜就八瓜的，哎，那边说谁家没家务？谁家搞小了没家务？对啦，哎，我拿小的，西头的。老爷，谁家个米小路没家务？对呀啦，谁家个老妈妈没？